0: 你的凉拌。早上九点，柔佛州务大臣提交的柔州选举候选人名单正在评估阶段。沙拉越长屋具独特优势，可打造为重要旅游产品。泰国就我国暂停进口泰国五种虾的事件要求展开磋商。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兼国政主席 Datuk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说，柔佛州务大臣 Datuk On Hafiz Ghazi 已经向他提呈上阵柔州选举的候选人名单，目前这份名单处在评估阶段，他将在和其他国政成员党领袖讨论后做出决定。也是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 Zahid 昨天为土著企业家经济大会主持闭幕礼后向媒体这么表示，他也证实 On Hafiz 将在即将来临的州选举成为海豹男孩，国政放眼拿下超过40个州席，超越2022年州选的成绩。另一方面，他驳斥外界因国政决定单独上阵而对国政与西蒙的关系产生的负面看法，并强调柔佛州国政政府早在联邦团结政府成立之前已经组成。在2022年柔佛州选举中，国政赢得56个议席中的40席，西蒙12席，国盟3席，马来西亚民主联合阵线MUDA一席。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uk Sri 张庆信表示，沙拉越长屋具备独特优势，可被打造为社区旅游产品的重要亮点。他说，配合部门推行的马来西亚体验民宿计划，长屋能够提供世界其他地方难以体验到的独特文化风情。张庆信指出，除了保存文化遗产，社区旅游的发展也能通过民宿、手工艺品、传统美食、文化表演及各类社区旅游活动，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经济机会。吉隆坡仁巴卡拉休闲公园的提升工程已完成，大多数的拨款用在修复公园的排水系统、蓄水池和电力基础设施。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说，这个休闲公园坐落在 Pukekura 联邦公园内，由国家景观局管理，并非由吉隆坡市政局管理。他说，公园在提升改造工程完成后，已重新向公众开放，开放时间为清晨5:30到晚上8:00。霹雳州消防与拯救局表示，有关一名登山客在打巴的白山 Gunung Batu Putih 失踪事件，当局会在今天开会讨论。49岁的 Jaslinda Saludin 是从5月24号起失踪。霹雳州消拯局发言人 Sabarozi Nur Ahmad 说，会议会在打巴景区的警察总部召开。另外他提到，总共有13名来自彭亨州呼噜杰赖的原住民自愿加入搜救队，协助寻找这名失踪的登山客。这些原住民志愿者是隶属野生动物和国家公园局属下的一个非政府组织，他们活跃于周边森林地区。这个组织早在数天前已经开始在当地开展自愿搜寻工作。彭亨州警方将会针对一名大学生指被一名政治人物掌掴事件向数名目击者录取口供。彭亨州总警长 Datuk Sri Yahya Osman 说，这名23岁的学生是在5月30号报警，指本身于5月20号在 Janda Bay 遭一名政治人物掌掴。初步调查指，一名62岁的政治人物在几个人面前掌掴受害者左边的脸颊，受害者表示没有受伤，他是因不满这名政治人物的行为而决定报警。 警方针对5月2号发生一宗女婴遭人从10层高楼抛下的案件，逮捕一名本地女子。柔佛州代总警长何全发说，警方是接获民众投报，指在有关公寓停车场发现女婴尸体后展开追查，并于昨天逮捕一名22岁嫌犯。何全发说，根据初步调查，这名女子没有犯罪前科，警方已记录了多名证人的供词，调查文件已移交柔佛州检察署。
1: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泰国首相阿努廷星期二下令，立即就马来西亚暂时禁止进口泰国五种虾的事件展开磋商。他说，如果限制措施持续下去，将影响泰国的虾农、出口商乃至海产供应链。我国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早前宣布，从6月1号起落实两项重要进口管控措施，即进口辣椒、黄瓜、番茄、菜心及圆包菜，以及进口自泰国的石甲鱼，必须强制提供分析证明书后才可进口到马来西亚。同时，马来西亚政府也暂时禁止泰国出口的五种虾，包括棕斑虎虾、大明虾、白脚虾、草虾以及蓝虾。印尼今年将提供5000份奖学金，用以培养技能型人才，日后在油棕业领域做出贡献。这些奖学金由圆秋业基金管理机构资助，是自2016年这项计划启动以来最大的年度拨款，比去年所提供的4000个奖学金名额还要来得更多。根据官方消息，该项计划是由农业部和数十所教育机构合作，支持印尼全国超过13000名学生。这项计划的目的是培养新一代圆秋业专业人才，努力提升油棕领域的生产力、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蒙古西部巴彦乌列盖省爆发高传染性口蹄症疫情，当局扑杀至少602头牲畜。当地兽医局表示，实验室检测已证实当地存在口蹄疫病毒。疫情爆发区已实行隔离，兽医单位正在采取遏制和应对措施，努力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另外，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7个地方政府辖区爆发霍乱疫情，已造成40多人死亡，3000多人感染。于5月1号到28号之间爆发的疫情，据称已蔓延到当地139个社区，成为博尔诺州近年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星期二签署了一项行政令，要求人工智能公司在向公众发布功能强大的新模型前的30天向政府提供访问权限，以便审查其安全漏洞。白宫表示，这项指令的目的是加强联邦政府对这项技术的监督，要求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官员与各机构负责人和主要科技公司合作，处理软件漏洞。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号星期一表示，特朗普政府已提议对巴西多项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惩罚性关税，原因是认定巴西在从数码贸易到非法砍伐森林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做法不公平。拟议的新关税方案将在7月15号截止日期前进行公众咨询，部分商品将被排除在外。据知情人士， SpaceX 计划最早于星期三下午确定首次公开募股 IPO 的条款。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柔佛州务大臣提交的柔州选举候选人名单正在评估阶段。 沙拉越长屋具独特优势，可打造为重要旅游产品。泰国就我国暂停进口泰国五种虾的事件要求展开磋商。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2014年的今天，霹雳州足球队在马来西亚运动会足球决赛中以3-1打败柔佛队，成功夺冠，结束了长达12年的等待。比赛开始仅仅7分钟，穆罕默德·沙里·法里便率先为霹雳攻入首球。第17分钟，凯鲁·阿沙·沙希扎再下一城，为霹雳扩大领先优势。进入下半场以后，柔佛队仅凭沙希鲁丁主罚的点球成功破门追回一分。穆罕默德·沙鲁第88分钟再次攻入一球，为霹雳锁定胜局。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只要真心付出，诚意对待，好人就会有好报哦！你一定能够找到心中那个他的。我们是 SHE。
3: 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勇于开始，才能找到成功的路。
4: 未来的路灯火展翅高飞，奔驰。
5: 岁月软板双臂，却从未削弱父亲守护家庭的力量。父亲也许不善于表达，却总把爱藏在行动里。那份沉默的守护，那份坚定的陪伴，总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成为最安心的依靠。正如人们常说，母爱温柔深厚，父爱坚定长久。在父亲节来临之际，让我们向天下父亲致上最深敬意。

Salam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18 ，Selamat pagi。而且呢，今天也已经是6月3日咯。那每一天的新开始都是一次重新出发的机会，不必纠结昨天的遗憾，也别过度担心明天的未知，把握今天，做好眼前的事，把微笑留给自己，把温暖送给身边的人。愿你今天所遇皆美好，所行皆顺遂。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是的没错，今天还是由我在这里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的，所以也期待你能够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如果可以的话呢，进来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跟影璇聊聊天就更好咯。这个时候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利比的歌声《跳楼机》，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

0: 沙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2: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3: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时段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27喽，那很快呢，我们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的就是第一小时的节目单元嘛。待会儿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呢，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呢，今天是周三嘛，所以呢，有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点唱机的环节，所以期待待会儿呢在空中呢能够接到大家的来电了哈，所以希望我们待会儿能够在空中相会，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抓紧，就是一会儿呢记得要拨打我们广播室的热线咯。那至于最后一个小时呢，依然少不了的是我们旧曲重温的时段啦，希望你今天也能够一起好好的来听听歌曲，那三个小时就是如此轻松如此的愉快咯。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有的就是于东然的这一首《望故乡》。

0: 食品安全从你我做起，重视卫生，守护健康，让每一口食物都成为安心与健康的保障。什么是食品安全？简单来说，就是确保食物在准备、烹饪与储存的过程中保持卫生与安全，避免受到有害物质污染。因为健康的生活始于安全的饮食。每年6月7日的世界食品安全日也提醒我们，食品安全人人有责。无论在家、外食或购买食品时，都别忽略卫生与安全，因为守护健康就从每一天的饮食开始。
1: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德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德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咯。那首先我们看到呢，在上午的时候呢，有的就是这个斗湖区是局部有雷雨，古达局部有雨，纳米及西海岸是局部有阵雨，内陆及山打根是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纳米及西海岸风势强劲，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雷雨，内陆局部有雨，古达的话呢属于天气良好。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斗湖局部有雷雨，纳米西海岸内陆古达及山打根呢属于天气良好。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呢是35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你说吧，这么多的这个很多地区都是属于雷雨啊阵雨啊，但是天气还是很热的哈。35度的高温，这样子的气温呢，大家还真的是要多加注意了，一定要补充水分还有维他命 C 咯。好，那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刘宇宁的这首歌曲，来自叫做以你之名。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这个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47了，我们这个时候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报章摘要。警方在沙巴警察总部商业犯罪调查部联合行动中逮捕了57名涉嫌参与网络诈骗团伙的这个人员呢、这个是警方昨日呢突袭检查纳闽的一家酒店，成功逮捕了57名涉嫌参与网络投资诈骗活动的人员。好，那我们再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首相拿督斯里邦里马哈芝芝对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于周六宣布将发放临时特别拨款15亿令吉给沙巴表示欢迎。沙巴希望这一笔拨款呢能够尽快拨付以惠及沙巴人民。然后最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到沙伊斯兰事务局联合亚庇警针对一项涉及阿赫麦迪亚卡迪亚尼派信徒的宗教集会及活动进行调查，共扣押了300人呢来驻查的。好，那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49咯，所以待会儿呢我们在10点钟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那就是点唱机的环节，所以下个小时能够接到你的来电是我最期待的事情，我们空中见咯。那为您送上小阿七的这首歌曲心头刺，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亚汤黑沙巴 VFM， 今仔系王二二温二宝宝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克奇，首先系新闻提要。沙巴农五铺推出钓鸭篮，看透热后新品种，满足家庭拍米需求。州政府严禁看台已经变财天会，以断其偏离沙巴顺义派教义界法统。教育局提醒财政府教育机构期盼法统必须取得批准。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农五业及食品工业部推出一种名为钓鸭篮看透热后 TDR 十度新品种，以满足家庭拍米需求。部长达杜贾马威贾阿法通过民族数分享指出，热中特殊透米非常适合家人菜园，可本达波盖概念可以切入中菜花盆，或者是塑料台内，不需要太面积土地。椰汁片中每公斤大约可产出三吨透米谷，温算下来每只花盆大约零小时350克透米。一个使用200只塑料台种植，已经可消费约50公斤九片节香米，足够一只家庭日常食用。椰康杰类粮食安全创新计划已经用于新企业，配合冯小姐闭幕仪式。由沙巴州元首敦穆萨阿曼主持推介礼。沙巴州政府严禁看台任何意见片财天会，以断其偏离沙巴顺义派教义界法统。中亚宗教事务界沙巴州提前及服务部长达杜佐特·穆罕默·阿里夫·穆罕默·阿里夫讲，沙巴州伊斯兰教法委员会就在2007年宪报颁布。在天阿玛迪亚卡迪亚尼派会伊顿揭平尼精通教义，其呼吁穆斯林远离任何可能损害伊斯兰信仰纯正信界思想传播法统，强调州政府将透过宗教事务局加强监督、执法及教育工作，以维护信仰安全同社会和谐。其在针对建房及沙巴伊斯兰事务局，在5月30日展开联合次梯行动，大埔参议阿玛迪亚卡迪亚尼宗教协会界300年后发表援交阿娘表示，泰马穆苏林阿玛迪亚卡迪亚尼派组织5月29至30日在里卡苏一所中学礼堂举行沙巴企业年度大会。沙巴伊斯兰事务局执法调包后，派出52名宗教执法人员，连同阿比建起总部25名警员到场执法。沙巴州教育局提醒任何外来团体、外在政府教育机构及办法通，都必须遵守几天前事，并取得相关单位批准。教育局总监达杜赖先世典讲，该局严禁看台。在里卡苏一所中学礼堂举行同伊顿教义团体要简介法通。经调查发现，法通主办方从未向阿比燕教育局或者是沙巴教育局提出申请，也无获得使用改教场地的正式批准。目前教育局、沙巴伊斯兰事务局及警方正在进一步了解同调查处事情。教育局也将加强监督外部单位使用学校实施的申请程序，确保法通符合规格，不会影响学校形象及学生利益。请愿在参与任何宗教团体或宗教法通组成，应该先向宗教权威机构比如沙巴伊斯兰事务局了解相关资讯同寻求指导。沙巴州青年及体育发展创意经济部长达杜尼扎阿布巴卡提提眼讲，也是确保年轻人唔会轻易受到违背伊斯兰信仰原则，非以便宗教裁决
立为一段思想界影响。请人必须先进一步，先进行调查、研究同挑战。如果对上间课题缺乏了解，就应该向有共信力界宗教机构请求意见。佢强调，政府同上间单位应该期盼更多面向青年界宗教及心灵建设发动，不但能提升年轻人对宗教界理解，巩固信仰基础，也要注意培养要知识、要信念，同要品德教上界新一代青年。十八公园款向海要间神山登山安全，以及九海拔训练中心界专业经验。十八公园执法部救援及危机组主任朱黎面卡面，喺在阿比基行街 T15 街马来西亚东面攀顶神山法通九海拔训练计划上作出要间款向。佢主要介绍海登山安全注意事项。九海拔天气界风险管理、紧急应对情势，以及九海拔训练中心在提升救援队伍同登山者应变能力方面所扮演嘅角色。该法通也变视为一只重要平台，不但能加强各机构之间嘅合作，同时也提高大众对九海拔法通安全嘅意识。此外，也加速推广神山及九海拔训练中心、大秋季实会、企业内基勤会先计九海拔训练同山体救援能力发展中心。十八消防同战调局统计显示，今年一月至五月期间，共接获4220宗紧急求助电话，以及2251宗救援通报。十八消防行通中心执法官穆罕默哈斯比哈吉讲，其中有五间消防局接获嘅通报数量最高，阿比伊塔消防局举报少，共接获332宗紧急电话。其次系调虎消防局265宗，阿比消防局264宗，以及近天牛消防局230宗。同月时期内，沙巴消防局记录嘅火灾及事故总损失估计超过1.9亿ringgit，成功抢救嘅财产价值即超过3.2亿ringgit。今日重报新闻提要：沙巴农务部推出钓阿兰看透热后新品种，满足家庭百米需求。赵千富任战抗退，已经变徐天回依堂揭平尼沙巴损尼派交易界发通。教育局提醒在政府教育机构期盼发通必须取得批准。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小创业让你的品牌闪耀众人眼前，那就选择 RTM Saba， 你最明智的推广伙伴，让你的广告声声入耳，传遍全城，让你的产品成为抢购焦点，让你的品牌成为大家口中的名字。立即联系 RTM 市场营销专员0887123446或1118，价格实惠，推广容易，效果超凡。

0: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1: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2: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3: 熟悉的频率，
4: 温暖的声音。
3: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5: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14了，马上进入到今天点唱机的环节啦，立刻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通来电咯。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朋友他是谁呢。喂，沙巴 VFM 你好。
6: 影璇上午好。
5: 上午好。
6: 哎，你好苏青。
5: 是，苏青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6: 首先我要祝福今天生日吴彦琴，祝琴姐生日快乐，还有五号生日的梅英姐也祝她生日快乐，然后也寄送给冯宝林、陈清河、还有朱岳父，祝大家平安健康，也包括尹先宇，谢谢。
5: 好好的，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6: 哎，好的
5: OK，
6: 谢谢，
5: 拜
6: 拜。
5: 喂，沙巴 FM， 哦，断线啦，没关系，我们来继续接听下一通的来电喽。喂，沙巴 FM， 你好。
7: Hello， 影璇美女主播，早上好。
5: 早上好。哦，断掉了。那我们就继续来接。喂，沙巴 FM， 你好。
6: 好，云贤你好，
5: 你
6: 祝你说生日快，
5: 谢谢，
6: 平安健康。我是巨大刘奶黄秋儿。
5: 是，秋儿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6: 要送给祝贺我生日的朋友们，黄整琴、卢青才、林珠儿、陈丽燕、李景香，祝大家平安健康，岁岁如意。
5: 好，
6: 也祝云贤你啊，包括云贤你。祝你的小恐龙啊顺顺利利啊。
5: 好，
6: 保持康复。
5: 好的，谢谢你的祝福，谢谢，也祝你平安喜乐哦。
6: 拜拜。
5: 谢谢，
6: 拜拜。
5: 喂，沙巴 FM 你好。
8: Good morning Connie。
5: Good morning 杜哥，要点歌给谁呀？
8: 点歌给庄银生啦，点给王振平，点给沙波利，点给林珠儿，点给杜秀英，钟青，祝周三愉快，祝你四班愉快 ，Good show， 拜拜。
5: 好的，谢谢你，拜拜。喂，沙巴 FM 你好。
9: Hello， 尹贤，早上好。
5: 早上好。
9: 我是信山的青才。
5: 青才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9: 今天我把歌曲寄送给今天生日的女儿卢以欣，祝福她生日快乐，工作顺利。接下来要把歌曲寄送给杜秀英、陈明珠、许贤芳、杨鹿角，祝福大家收听愉快，也祝福你以前播音愉快，谢谢。
5: 好，谢谢，也祝你平安喜乐，也祝你的女儿生日快乐哦。
9: 谢谢。
5: 好的，谢谢你，谢谢，拜拜。
9: 拜拜。

0: 喂，沙巴威 FM 你好。
1: 啊，隐形早上好。
0: 早上好。
1: 祝你当番愉快，一生顺利。
0: 谢谢你。
1: 啊，我是来自渭南高的李陈蕊。
0: 陈蕊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今天我提早把生日祝福送给六月份的寿星们哦。六月四号生日的杨梦欣，六月十号生日的尤桂芝，六月十一号生日的陈桂英，六月十七号生日的廖志生以及六月二十号生日的严艺兰，还有尹贤妮，祝寿星人寿星们生日快乐，幸福满满。你也一样，谢谢你。
0: 好的，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1: 拜拜。
0: 喂，沙巴威 FM 你好。
2: 尹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是吉隆坡的查波利。
0: 查波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2: 把祝福送给王正琴、杨露娇、李陈磊、江春兰，还有杜建刚和尹贤妮。祝尹贤当班愉快，祝大家收听愉快，谢谢尹贤。
0: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2: 拜拜。
0: 喂，沙巴威 FM 你好。
3: 啊，尹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正琴。
0: 正琴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3: 今天我要把歌曲送给李亚杂、李景香、陈丽燕、陈明珠、杨露娇和尹贤一起收听，祝愿大家平安健康，收听愉快，谢谢你尹贤。
0: 好的，也谢谢你哦，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3: 谢谢，拜拜。
0: 喂，沙巴威 FM 你好。
4: 尹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4: 我是来自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我把歌曲点给在柔佛新山的林珠儿、黄林腾、黄丽君、槟城大三角纳豆王清德大哥啊，以及一般喜爱点唱的歌友们啊，包括尹贤你了哈，收听了哈，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0: 好，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4: 拜拜。
0: 时间来到上午10:20咯，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听听一首歌曲吧。歌曲回来过后呢，再继续为你接听下一通的来电。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志成的《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

0: 深圳时间来到上午10:25，立马来接听下一通来电。喂，撒宝贝 FM 你好。
1: 哎，你好，爱笑的女孩，以前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是罗佛新山的林腾。
0: 林腾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1: 我今天要把祝福送给古晋17里的杜秀英、马丹在野的杨思国、麻坡的黄秀玲、槟城大道黄庆的罗佛新山的邻居和收听。希望我们都好，健康才是宝，拜拜。
0: 好的，谢谢你，平安喜乐哦，拜拜。喂，小宝贝 FM 你好。
2: 以前早上好。
0: 早上好呀，这个有力吭声的这个大哥，来报上大名来。
2: 马东玻璃水瓶。
0: 是，水瓶大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2: 送给吉隆坡的王振清，巴生的王光耀，还有王秋娥，
0: 冰
2: 山的李秋娥，还有王秀兰，祝他们听歌愉快，谢谢你以前。
0: 好的，谢谢你。
2: 拜拜。
0: 拜拜。喂，沙巴威 FM 你好。
3: 啊，以前早上好，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把点给黄秀玲、林珠儿、黄秋儿、李雅芝以及徐西湖大哥。我要祝所有在那天祝贺我生日的这几位谢谢你们的祝福，真的很开心收到你们的祝福了，谢谢。祝以前当伴愉快，拜拜，
0: 拜拜，
3: 拜拜。
0: 喂，沙巴威 FM 你好。
4: Hello， 尹璇你好。
0: 你好。
4: 早上好呀。
0: 早上好。
4: 我是来自深圳芙蓉的马金凤。
0: 是，金凤姐，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4: 今天把祝福送给好朋友赖小熊、李亚展、许贤芳、张淑琴、刘秀弟，祝他们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啦。平安健康，也祝你尹璇你值班愉快啊，还有你的孩子早日康复啊。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4: 大家一样哦。
0: 好，拜拜，
4: 谢谢你，拜拜。
0: 喂，沙巴威 FM 你好。
5: 早安，尹璇。
0: 早安。你是郑琴？
5: 对对。
0: 郑琴你好，你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5: 送给徐西湖、杨宝华、李碧华、吴桂琴和 Michelle。 尹璇值班愉快，谢谢。
0: 好的，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5: 谢谢，
0: 拜拜。喂，沙巴威 FM 你好。
6: Hello， 爱笑的银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6: 我是新山的沈宝云。
0: 是，宝云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6: 把祝福点送给新山的林珠儿、槟城的巫秀邦、叶叶兰、林双爱。最后一位是你了，银贤，祝你平安，祝大家都平安喜乐，快乐每一天。
0: 好，那也祝你天天开心哦。
6: 好的，
0: 好的，拜拜。喂，沙巴威 FM 你好。
7: 尹璇，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贤芳。
0: 贤芳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7: 今天把祝福送给李亚达、邓婷、卢庆才、杜秀英，同时祝福寿星黄梅英生日快乐，福寿安康，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健康也包括尹璇女孩，也祝你上班愉快，谢谢你尹璇。
0: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7: 谢谢，拜拜。
0: 喂，沙巴威 FM 你好。
8: 雨贤早上好，我是爱青。
0: 爱青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8: 祝你当班愉快，
0: 谢
8: 谢，身体平安，健康，健康不可以了。要把祝福送给你，雨贤。
0: 好的。
8: 凤泉锦香梅花万喜中收起，也祝他们每有个美好的周三，听歌愉快，假期愉快，主持人你一样平安健康喜乐，天天开心。
0: 好，
8: 谢谢
0: 你也一样哦，拜拜。
8: 好，拜拜。
0: 喂，小宝贝 family 好。
9: 哦，是哪朵的少奇啊？
0: 少奇大哥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9: 我要送给新上的林珠儿、邓家楼的杨梦行、雅比的吴爱心、刘来娇、戴梅花。还有主持人你呢，祝你们生活愉快，心想事成，哎，祝主持人播音愉快啦。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9: OK， 拜拜。
0: 拜拜。喂，小宝贝 FM 你好。
10: 隐形上午好。
0: 上午好。
10: 我是来自新乡的陈明珠。
0: 明珠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0: 要把祝福送给提早祝贺六月十号过生日的刘桂枝，十一号过生日的陈桂英，接下来点给镇江陈丽燕、杨露娇、卢庆才，祝大家收听愉快，平安健康，也祝隐形永远都是那么开心，播音愉快。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10: 好的，
0: 拜拜。
10: Okay， 谢谢。
0: 喂，十八微分你好。
11: 啊，隐形早上好。
0: 早上好。
11: 我是来自季达州的杨宝华。
0: 宝华大哥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1: 今天要点给六月份的寿星，他们就是尤桂枝、陈桂英、邱丽莎、莫丽蓉、吴丽红，祝他们生日快乐，谢谢你啊，郭玉平先。
0: 好的，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11: 谢谢。
0: 喂，十八 FM 你好。
12: 以前你好，我是李碧华。
0: 碧华姐你好，要把祝福送给谁呢？今天
12: 我先祝你平安喜乐，
0: 谢谢你。
12: 然后我首先我要祝福时光机平台主持人吴彦晴，今天是他的生日，我祝福他一切都顺利。然后点给曹富明、李雅芝、刘诗诗、古静、邓琴，最后是侯尹贤，谢谢你啊，尹贤。
0: 好的，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
12: 拜。
0: 拜
13: 拜。
0: 喂，小宝贝 FM 你好。
13: 尹贤早上好。
0: 早上好。
13: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0: 朱儿姐要把祝福送给谁？
13: 我要点给槟城大三角大豆黄清德、古晋马丹在野的杨思国、麻坡的黄秀玲、胡罗教育的黄翠琴，最后祝福槟城威南的尤桂枝六月十号生日快乐，谢谢。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
13: 拜拜。
0: 喂，十八 FM 你好。
14: 我是三楼月古今的杨滨江。
0: 滨江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4: 送给李国珍、黄丽美、庄树林、温怡燕、温可欣收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三，也祝你播荣播音愉快，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拜拜。
14: 拜拜。

0: 喂，沙巴 FM 你好。
1: Hello，Hello，
0: 你好。
1: 我是冰城打三角的纳杜黄清德。
0: 今天想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我首先祝福主持人生活美满，家庭幸福。我要把祝福呢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古晋市区里的杜秀英，柔佛新山的黄林腾，济打州的黄明昌夫妇，祝他们收听愉快，家庭美满。谢谢主持人。
0: 好的，也祝你平安喜乐哦，拜拜。
1: 谢谢谢谢。
0: 好，就10:36，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听听一首歌曲，歌曲回来过后继续接听朋友们的来电，有的是维里安的这首歌《我有一只猪和他的女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咯。
2: 目前亚庇血库正面临血液短缺，所有血型的库存都已经降至警戒水平，院方呼吁公众踊跃伸出援手，参与您附近的捐血活动，或前往伊丽莎白女王医院以及伊丽莎白女王医院2捐血，共同为病患送上生命的希望。一点血，一份爱，您的捐献能让生命延续，让我们携手行动，确保血库的存量保持在安全水平。
3: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我一只猪跟他的女朋友，但是我要声明，这个室友不是真的，以免我的室友来看演唱会。

0: 是的，10:40咯，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喂，萨巴威FM你好。
1: 啊，阿夏在 call 你，萨拉玛巴吉。
0: 萨拉玛巴吉。
1: 我是弗洛杰的黄翠婷。
0: 是，翠婷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我先祝福你当官愉快，笑笑没烦恼。
0: 谢谢你。
1: 啊，今天想把歌曲祝福啊，今天生日6月3号生日的那个。Radio Rewind 的主播吴彦琴，祝你生日快乐，岁岁平安。接着献给黄秀玲、曹富明，然后的林珠儿以及柯国明，祝大家平安吉祥。谢谢爱笑的 Connie。
0: 好，那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喂，萨巴威FM 你好。
2: 李璇你好。
0: 你好，
2: 我是妹妹。
0: 妹妹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2: 很久没有来打卡了。
0: 就是咯，开心哦，听到你的声音。
2: 我更听到你更开心。你哦，好像天天都在主持哦，真的很勤劳哦。
0: 没办法，我不来就谁来呢？
2: 两个孩子很棒哦，很棒很棒，我有看。你分享
0: 啊，还行，但是也是顽皮，所以手才摔断了嘛。
2: 我先把祝福送给笑笑的雨轩，祝你值班愉快。
0: 谢谢你。
2: 我就把祝福送给我整个很简单的，我就把祝福送给文水大哥，我的家人，还有就是那个刘诗诗，谢谢你，还有祝福大家。天天开心，快快乐乐，还有以前你也是一样。
0: 好，大家都一样哦。
2: 送给你了。
0: 好的，谢谢，也把祝福送给你，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2: 哦，我天天开心。
0: 嗯，好。
2: 拜拜。
0: 拜拜。
2: 拜。
0: 是的，10:42了，谁还要搭上这趟列车？也请赶紧的拨通广播室的热线喽。喂，萨宝 FM 你好。
3: 啊，银贤早安。
0: 早安。
3: 我是来自槟城威南游桂枝。
0: 桂枝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3: 啊，我想把歌曲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陈丽燕、黄梅英夫妇，还有邓琴，还有银贤你，祝大家听歌愉快。平安健康，谢谢银贤。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3: 谢谢，
0: 拜拜，
3: 拜拜。
0: 喂，什么 WiFi？ 你好。
4: 好，云杰主持人，上午好吗？
0: 上午好，
4: 好久不见啊！
0: 好久不见。
4: 我是新来陈青儿。
0: 青儿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4: 我把祝福送给时光机的主持人吴彦晴，生日快乐，身体安康。另外要点给黄振琴、那个黄清德、赖秀珍、卢庆才、季云贤，你一起收听，祝大家周三听歌愉快，谢谢你哈。
0: 好的，也祝你平安喜乐哦，拜拜。
4: 谢谢，拜拜。
0: 喂，萨巴威FM你好。
5: 啊，尹璇，早上好。
0: 早上好。
5: 我是来自去打球的月月兰。
0: 兰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5: 啊，柯国明、吴秀芳、沈导云、林双爱，还有6月5号生日的黄梅英大姐，生日快乐，家庭幸福美满。祝尹贤和朋友们周三愉快，平安喜乐。谢谢你啊，尹贤。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喂，萨巴威FM你好。
6: 以前早安你好。
0: 早安你好。
6: 这班愉快，平安喜乐。
0: 是，谢谢西湖大哥。
6: 谢谢。我要把歌曲去这位邓琴、黄光耀、廖志芬、陈清河和许贤芳，祝大家周三听歌愉快，谢谢你。
0: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6: 谢谢你，
0: 拜拜，
6: 拜拜。
0: 喂，十八 FM 你好。
7: 嗨，以前早上好。
0: 早上好。
7: 上班愉快啊。
0: 谢谢。
7: 我是来自基隆佛神殿的陈丽燕。
0: 丽燕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7: 我要点给许贤芳、陈明珠、刘桂枝、邓青、李碧华以及尹贤妮，祝你们喜乐常伴，天天开心。
0: 你也一样哦，也把祝福送给你哦。
7: 好，谢谢尹姐。
0: 好的，谢谢你，拜拜。
7: Okay, 拜拜。
0: 喂，十八 FM 你好。
8: 尹姐早上好。
0: 早上好，
8: 我是广东的戴莲妹。
0: 莲妹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8: 今天把歌曲点给张美美、叶叶兰、杨梦欣、潘莲芝、刘诗诗，包括尹贤妮，祝生活愉快，身体安康。谢谢永贤。
0: 好的，
8: 尹贤
0: 谢谢你，拜拜。

0: 喂，小宝贝 FM 你好。
1: 喂，可爱的雨仙，上午好。
0: 上午好。
1: 我是上来也古诗十七里的杜秀英。
0: 秀英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我今天把整串祝福送给新乡林柱儿麻波黄秀玲冰城杜建刚中青大三角的那杜王清德沙巴里锦香，心情好，身体好，一切都安好，也祝雨仙，希望你每一天都充满顺利和和平哈。
0: 好，谢谢你哦，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
1: 好的，
0: 拜
1: 拜。
0: 是10:47咯，我们这个时候先来听听一首歌曲咯，歌曲回来过后呢，再继续接听朋友们的来电啦。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是欧德阳的歌声，妈妈的老情歌。
2: 爱是阮心内的一朵花，有缘无分免怨叹半无飞，

0: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10:52了，来赶紧接听这位朋友的来电。喂，撒宝贝 FM 你好。喂，你好。应该是就是不小心断线了哈，那没关系，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通来电。喂，撒宝贝 FM 你好。
1: 早安，你好。
0: 你好，
1: 我是来自龙虎的梁志生。
0: 志生大哥，今天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1: 我要给黄明昌、刘诗诗、杨宝华、刘秀弟、杨露娇，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0: 好，
1: 有影响你工作顺利。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哦。
1: OK， 拜拜。
0: OK， 拜拜。

0: 喂，你好。
1: Hello， 云轩，早上好，我是锦江。
0: 早上好。
1: 今天我要把歌点给吴爱卿，像南南的吴爱卿，基隆坡的王振琴，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北马的林双爱，还有槟榔棒的刘来娇，祝大家平安喜乐，也祝你天天开心。谢谢，拜拜。
0: 谢谢锦江姐，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时间来到10:54咯，所以也表示说呢，我们有声茶馆的这个节目时段呢，点唱的节目时段到这里就要告一个小段落咯。看看还有谁啊，还有我们再来接听。喂，小宝贝 FM 你好。
2: Hello， 影前美女主播早上好。
0: 你好。
2: 啊，我首先祝你周三吃饭愉快，播音顺利，平安健康。
0: 好的，谢谢你的祝福，也祝你平安。
2: 我是来自雪州835G精益的黄光耀。
0: 是，光耀大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槟城大三角徐西福大哥、渭南游桂枝、八洞府李水平大哥、高燕庄彩弟、柔佛新山林珠儿，也包括影线美女主播，祝大家点唱顺利，开开心心。同时梦望点播者，谢谢影线。
0: 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拜拜。10:55咯，应该还可以再接两通的哈。喂，小宝 FM 你好。喂，你好。又是没有声音哈，我们再一次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朋友。喂，小宝贝 FM 你好。
3: 我是槟榔棒刘来娇。
0: 来娇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3: 首先我要点给你，祝你播音愉快，平安健康。
0: 谢谢你。
3: 接下来我要点给拉祖的少奇大哥、歪西藏还有李锦香、吴爱卿、戴美花，也祝他们收听愉快，平安健康，谢谢。
0: 好，也祝你平安喜乐，天天开心，拜拜。好，那时间呢已经来到10:56了，我们接最后一通了哈，这是最后一通了。喂，撒宝贝 FM 你好。
4: 影泉早上好。
0: 早上好。
4: 我是来自渭南高原李雅芝。
0: 雅芝姐要把祝福送给谁呢？
4: 首先祝你当班愉快，送给今天生日的吴燕晴主播，祝她生日快乐。接下来点给张淑琴、黄整琴还有李亚杂以及吴秀芳，祝大家听歌愉快，谢谢你影贤。
0: 好的，谢谢你，祝你平安喜乐，拜拜。
4: 拜拜。
0: 好，那我们今天的点唱环节到这里就真的告一个小段落了，为您送上陈淑桦、罗大佑的这首《滚滚红尘》，待会儿11点钟准时为您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我们下个小时见。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琪。首先是新闻起要，沙巴农渔部推出斗亚兰汉道一号新品种，满足家庭白米需求。州政府严正看待已被裁定为异端及偏离沙巴逊尼派教义的活动。教育局提醒，在政府教育机构举办的活动必须获得批准。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农渔业及食品工业部推出一种名为斗亚兰汉道一号的新品种，以满足家庭白米需求。部长扎多加马维加法通过脸书分享指出，这种特殊稻米非常适合家园菜园的概念，可以直接种在花盆或塑料袋里，不需要大面积的土地。这个品种每公顷大约可产出三吨的稻谷，换算下来每个花盆大约能收成350克的稻米。如果使用200个塑料袋种植，预计可收获约50公斤高品质的香米，足够一个家庭的日常使用。这项国内粮食安全创意计划已用于周日配合丰收节闭幕仪式，由沙巴州元首敦穆萨阿玛主持推介礼。沙巴州政府严正看待任何已被裁定为异端及偏离沙巴逊尼派教义的活动。掌管宗教事务及沙巴州地震及房屋部长达多 Dr. Mohammad Arifi Mohammad阿里夫说，沙巴州伊斯兰教法委员会早在2007年宪报颁布裁定 Al-Mahdiya Qadini 派为异端及偏离正教的正统的教义。他呼吁穆斯林远离任何可能损害伊斯兰教信仰纯正性的思想传播活动，并且强调政府将透过宗教事务局的加强监督、执法及教育工作，以维护信仰安全与社会和谐。他是针对警方及沙巴伊斯兰事务局于5月31号展开联合取缔行动，逮捕了参与了这项宗教聚会的300人后发表文告这么表示。大马穆斯林阿玛迪科迪纳的派组织5月29日至31号在里卡市一所中学礼堂举行了沙巴区域年度大会。沙巴伊斯兰事务局接获投报后，派出52名宗教执法人员，连同亚庇警区总部25名警员到场执法。沙巴州教育局提醒，任何外来团体欲在政府教育机构举办活动，都必须遵守既规定的程序，并取得相关单位的批准。教育局总监 Dato Rashin Sadin 说，该局严正看待在里卡市一所中学礼堂举行的与异端教义团体有关的活动。经调查发现，活动主办方从未向亚庇县教育局或沙巴教育局提出申请，也没有获得该使用校场的正式批准。目前教育局、沙巴伊斯兰事务局及警方正在进一步了解和调查此事。教育局也将加强监督外部单位使用学校设施的申请程序，确保活动符合规定，不会影响学校形象及学生的利益。青年在参与任何宗教团体或宗教活动之前，应先向宗教权威机构如沙巴伊斯兰事务局了解相关资讯和寻求指导。沙巴州青年及体育部发展创意经济部长 Dadonizam Abubakar Didingan 说，这是确保年轻人不会轻易受到违背伊斯兰信仰的原则或已被宗教裁决为异端思想的影响。青年必须先进行调查、研究和求证，如果对相关课题缺乏了解，就应该向有公信力的宗教机构寻求意见。他强调，政府和相关单位应多举办更多面向青年的宗教及心灵建设活动，不仅能提升年轻人对宗教的理解，巩固信仰的基础，也有助于培养有知识、有信念和品德高尚的新一代青年。沙巴公园分享了有关神山登山安全以及高海拔训练中心的专业经验。沙巴公园执法部援救及危机组主任
Julaimin Kamin 是在亚庇举行的第15届马来西亚东盟攀登神山活动高海拔训练计划上做出有关的分享。他主要介绍了登山安全注意事项、高海拔地区的风险管理、紧急应对程序以及高海拔训练中心在提升救援队伍和登山者的应变能力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该活动也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平台，不仅能加强机构之间的合作，同时也能提高大众对高海拔活动安全的意识。此外，也借此推广神山及高海拔训练中心，打造其成为区域内权威性的高海拔训练宜山地救援能力发展中心。沙巴消防及拯救局统计显示，今年1月至5月期间共接获了4120宗的紧急求助电话以及2251宗的救援通报。沙巴消防行动中心执法官 Muhammad Hasbin Haji 说，其中的5间消防局接获的通报数量最高，亚庇义达消防局居首，共接获332宗紧急电话，其次是斗湖消防局265宗，亚庇消防局264宗以及耕地咬消防局230宗。同一期间内，沙巴消防局记录的大火灾及事故总损失估计超过1亿6900万令吉，成功抢救的财产价值则超过3亿1200万令吉。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农渔部推出斗亚兰旱稻一号新品种，满足家庭白米需求。州政府严正看待已被裁定为异端及偏离沙巴逊尼派教义的活动。教育局提醒，在政府教育机构举办的活动必须获得批准。新闻播报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沙巴 DFM 你的凉拌，
1: 让我们一起拍手，哦哦哦哦哦，一起加油，哦哦哦，哈哈，谁都不可取代。
0: 我是 Karen 龚科允，与你作伴。
2: 停止霸凌，从学校开始，只要你勇敢举报，你就能阻止霸凌。如果你看到或知道校园霸凌事件，请拨打03-888-49352或 WhatsApp 014-800-9325。让我们一起行动，杜绝霸凌，还孩子们一个安全的校园。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神 Connie。
1: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23了，萨巴 VFM 优声茶馆，大家上午好呀，又到了听歌的时间了，光明大哥就出现了哈，一轩歌曲好好好久没有听到了，喜欢就好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面子书上有哪些朋友在呢。 Michelle Wong 上午好，好好好听的旧曲来了，歌友们听歌愉快哦。还有光耀大哥、葵花姐、彩地姐，然后呢还有是金凤姐、 Choi Sing， 然后还有 OZ Young、 Edward Lim， 然后桂呀有幽桂枝，然后还有是看到古晋的老大哥当然也来了，还有汉文，然后孔冠剑，然后呢还有看到是接着下来看到有是西湖大哥，是大家上午好，听歌愉快啊。然后还有是杜哥，是的是的，欢迎欢迎大家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来到节目当中来听歌咯。接下来为您送上这首歌，来自魏汉文的歌声《一个陌生的女孩》。

0: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44啦。哇哦，听歌听的呢就是突然间就觉得结束了，又快要结束了，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又要差不多到尾声了哈。那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哪些呢？除了有这一首是魏汉文的一个陌生的女孩，有刘秋怡的南海姑娘，王威翔陈丽梅的傻瓜与野丫头啊，郭淑芳的南风，然后呢还有蔡慧英的午夜的街头，以及罗宾的走在铁路上。11:45，接下来呢就要听下一首歌曲了，来自南红的抉择。
1: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2: 我用诉不尽的情意，
3: 撒吧 VFM 你的凉拌。

现在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1:52啦，那有声茶馆呢又要告一个小段落啦。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谢小翔的告诉我恋爱滋味，还有南红的抉择，然后刚才好像我说错了哈，罗宾的是走在铁路旁，我自己都没发现呢。是时间很快呢，我们就来到今天中文时段的节目的尾声啦。最后呢还有两首歌曲为大家准备，一首是珍妮的天真活泼又美丽，还有于天李亚平情人的眼泪，要把这两首歌送给大家咯。那我呢就下班去啦，然后我们到下周才见咯哈，下周一见咯。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就是每一天，希望你都能够快乐平安健康。好，那就最后的两首歌曲你们来听一听，感谢所有陪伴我的朋友，我们就下周见，拜拜。